便要咱活在世上，咧追求什么呢？鱼在水中，因果是咧追求什么呢？你的生命怎样？你的日子怎样过呢？哎呀，有这样多的问题，在问题是不是曾经刺激了你呢？哥，你是不是曾经受伤过？这阵则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呢？

事情，最后说伊尊敬是人，伊了解人的苦楚。最后说你现在是救主，你提出了人的需要，你是心思的主，你也是听阮心思的主，你是帮助人的主，你更加是贪听阮的真上帝。